寿桃是祝贺老年人生日最有象征性的东西。在中国，表示长寿的吉祥物，除了寿桃以外，还有松树、仙鹤、龟等。松树是一种不怕寒冷的、寿命很长的树。人们在祝寿的对联上常常这样写着：“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。”鹤也是一种吉祥物，又是长寿的象征。鹤与松树画在一起的松鹤图常见于中国画、家具、衣料等。龟因为寿命很长，在民间也是个吉祥物，但是到了唐代以后，龟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上的神性逐渐降低，乌龟这个词也变成了骂人的话。